基尼奥内斯呢，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也曾经在美洲队效力。这是南非队的首发阵容，根据官方的阵容呢，南非队排出的应该是一个三中卫的体系。随着比赛的进行呢，再来给大家做双方阵容的详细介绍。

双方的队长都来自于球队的防守端。墨西哥的场上队长是三号蒙特斯，他是上一届世界杯墨西哥队的主力后防大将，而南非队的场上队长是他们的门将老门贝雷斯。老门贝雷斯呢，也是来自于南非联赛的传统强队马梅洛迪日落。而在这场比赛南非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啊，有七名球员都是来自于这支球队。其实呢，在这个比赛日，墨西哥城的天气应该说还是不错的，现在的气温呢大概是在22摄氏度左右，风速呢也并不是非常高，应该说在近三天当中，这一天的天气相对来说呢是最为舒适的，这可能对于双方参赛的球员有助于发挥他们的状态。当然对于南非队来说呢，一个像是这场比赛是墨西哥的高原主场，阿斯坦克球场它的高度达到了2250多米，对于很多不习惯在高原作战的球队来说，这可能是他们面临的一大困难。

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A 组第一轮，继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的比赛，在墨西哥城阿斯台克球场打响。在球场上是。